0: 聊点儿，对
1: 不对？我把我就放在那里边，你在上面进来了，还有第二个你在这样位置，对吧？没弄，没弄，没弄。
2: 你看我们进来了，黑烟叫上来好吗？
1: 进来了，都把我们进来了，黑烟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怎么看给谁买鸡蛋的病人没想起目标小的可得骂你表个欧脑金叉你当面骂你妈比谁差不如大爷吧离开人来钱婚姻没有孤单吧拿着别的天天吃了别输他吧接着别为江畔目标输他吧你妈你报告